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切吉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和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特朗普称，由于中期选举，美国不会全面攻击伊朗。以色列正在考虑在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新建1670套住房的计划。泽连斯基，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非常重要的防空装备。阿尔及利亚断绝与阿联酋的外交关系，关闭领空。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安卡拉讨论安全与经济合作。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称，由于中期选举，美国不会全面攻击伊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华盛顿之所以没有全面攻击伊朗，部分原因是考虑到11月3日的中期选举，并预测战争可能在选举后甚至更早结束。在一次

定居点抵抗委员会表示，以色列当局正在考虑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建造1670套新住房。该委员会称，就在12个西方国家对来自非法定居点的产品实施贸易限制，并呼吁以色列停止定居点扩张后不久，以色列便提出了这项计划。泽连斯基，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非常重要的防空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前表示，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非常重要的防空援助方案，并支持其能源产业。泽连斯基称，防空援助方案至关重要，但并未透露援助的具体细节，也未说明加拿大计划如何支持乌克兰的能源领域。自2022年2月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以来，加拿大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8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6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阿尔及利亚断绝与阿联酋外交关系，关闭领空，阿布扎比希望这只是暂时的。阿联酋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绝与阿布扎比外交关系的决定此是暂时的。阿尔及利亚方面已决定自9月11日起关闭其领空，禁止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联酋外交部表示，阿联酋始终致力于加强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促进相互理解、合作与共同繁荣。阿联酋外交部还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暂时的，并维护两国人民之间所谓的兄弟情谊。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安卡拉讨论安全与经济合作。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负责人伊卜拉辛·卡林在安卡拉会见了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布西，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进行了讨论。消息人士称，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合作的措施，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并探讨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土耳其致力于成为人工智能投资全球中心，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旨在扩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吸引私人投资，并加强土耳其的科技和创业生态系统。工业和技术部长梅赫迈特·法迪赫·卡哲尔表示，土耳其计划通过重大投资和新的国家行动计划，将自己定位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卡哲尔周四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GITEX AI Turkey 会议上表示，政府正在推出全面支持，以扩大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他说，土耳其目前拥有1700个研发中心，并在115个科技园区支持超过 1.3 万家企业。卡哲尔说，公共基金中的基金机制已为初创生态系统动员了28亿美元，最近又宣布向风险资金基本资金拨款3万美元，预计将为该行业带来超过7.5亿美元的资金。他补充说，土耳其拥有8家独角兽企业，目标是建立10万家科技初创企业。政府正在将前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的航站楼改造为卡哲尔所称的世界最大初创企业中心，以加强

伊斯坦布尔作为国际技术中心的地位。人工智能投资与基础设施，卡哲尔表示，土耳其将为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风险投资基金拨出 1.5 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政府的 HIT30 计划是一个300亿美元的支持倡议，其中包括一项面向人工智能项目的16亿美元征集，旨在加速数字化转型。根据2026至2030年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土耳其计划将至少 2% 的公共投资计划用于人工智能项目。到2030年，土耳其目标将数据中心容量扩大到1吉瓦，并在云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动员至少1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卡哲尔还表示，政府将很快向开发者发布首个版本的 BitGay， 一款土耳其大型语言模型。他还谈及土耳其国产全电动汽车脱格，称目前有近12万辆此类车辆行驶在土耳其道路上。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能源领域的历史性转折点，页岩气和页岩油开始发挥作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将探讨，随着来自蒂亚巴克的喜讯传来，土耳其将如何跨越这一关键的转折点，从而降低其在能源领域的对外依赖。通过非常规的方法开采的页岩气和页岩油，不仅将影响该地区，还将直接影响一个更大的格局。专家认为，在此积累的技术经验也将推动其他地区加快这一进程。

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储量之一，迪亚巴克一开始全力以赴。能源部长阿尔帕斯兰·白拉格塔尔这番话在此尤为重要。在迪亚巴克尔通过非传统方法勘探石油的区域，可是加巴尔地区的潜力翻倍，甚至翻三倍。据博阿齐大学教授古尔堪·库姆巴罗格鲁博士称，他是土耳其最早关注达达西地层以及迪亚巴克尔巨型储量的人士之一。他认为这一新的进程至关重要。土耳其和美国企业将开展合作。库姆巴罗格鲁教授首先就非传统方法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他将该技术概括为通过水平钻井和水泥压力方法开采那些无法通过标准垂直钻井自然涌出、被困在不透水岩层、沙层中的氢类资源。他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相当先进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的过程，并提到了去年土耳其石油公司与美国企业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库姆巴罗格鲁教授指出，根据这些协议，土耳其和美国公司将在该地区开展合作，并表示在迪亚巴克尔采用非常规的方法开采页岩气和页岩油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战略性技术。归根结底，土耳其企业也将从美国合作伙伴那里学习到这些技术，知识储备将不断的增加。未来几年，针对其他地区，我们将能够直接采取必要的措施，他说道。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进出口国。库姆巴罗格鲁指出，凭借上述勘探、开采和储存方法，美国已开发出极为丰富的页岩气储量，并已于今日成为进出口国。他补充道，在被称为达达斯地层的区域，据称蕴藏着巨大的储量。按土耳其目前的消费量计算，相当于4至5年的天然气消费量和12至13年的原油消费量。他指出，只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图，土耳其也能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并解释说，该地区的储量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将有助于实现我国成为能源中心的目标。安塔利亚举行的 COP 峰会上，这一进程也将被提上议程。古尔堪·库姆巴罗格鲁教授在此特别指出，页岩油的开采相比传统的方法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废弃物。不过，库姆巴罗格鲁指出，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及建设专门的处理设施等手段，这一问题可以克服，并总结道，国际能源经济协会将在安塔利亚举办一场重要的活动，届时也将把这一议题纳入议程。11月举行的这次峰会将由来自38个国家的众多重量级人士出席，会议将探讨能源转型、技术发展、碳交易和电动汽车等议题。这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进程，旨在探讨土耳其以及其他正在走这条道路的国家能够采取哪些行动。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您知道土耳其女演员图尔看首来是全世界拍摄最多影片的女演员吗？土耳其电影界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图尔看首来在迄今为止拍摄的222部影片中担任过角色，从而成为全世界拍摄最多影片的女演员。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名的图尔看首来很快获得广大观众的赞誉。她凭借出演的各种女性角色，成功地得到各个阶层的认可，成为备受喜爱的一名女演员，被称为土耳其影视界。

商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特朗普称，由于中期选举，美国不会全面攻击伊朗。以色列正在考虑在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新建1670套住房的计划。泽连斯基，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非常重要的防空装备。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安卡拉讨论安全与经济合作。土耳其致力于成为人工智能投资全球中心。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切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和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特朗普称，由于中期选举，美国不会全面攻击伊朗。以色列正在考虑在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新建1670套住房的计划。泽连斯基，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非常重要的防空装备。阿尔及利亚断绝与阿联酋的外交关系，关闭领空。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安卡拉讨论安全与经济合作。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称，由于中期选举，美国不会全面攻击伊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华盛顿之所以没有全面攻击伊朗，部分原因是考虑到11月3日的中期选举，并预测战争可能在选举后甚至更早结束。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外界呼吁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时，特朗普提到了即将到来的选举。他表示，到美国举行中期选举时，这场冲突可能已经结束。以色列正在考虑在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新建1670套住房的计划。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表示，以色列当局正在考虑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建造1670套新住房。该委员会称，就在12个西方国家对来自非法定居点的产品实施贸易限制，并呼吁以色列停止定居点扩张后不久，以色列便提出了这项计划。泽连斯基，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非常重要的防空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前表示，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非常重要的防空援助方案，并支持其能源产业。泽连斯基称，防空援助方案至关重要，但并未透露援助的具体细节，也未说明加拿大计划如何支持乌克兰的能源领域。自2022年2月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以来，加拿大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8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6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阿尔及利亚断绝与阿联酋外交关系，关闭领空。阿布扎比希望这只是暂时的。阿联酋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绝与阿布扎比外交关系的决定此是暂时的。阿尔及利亚方面已决定自9月11日起关闭其领空，禁止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联酋外交部表示，阿联酋始终致力于加强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促进相互理解、合作与共同繁荣。阿联酋外交部还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暂时的，并维护两国人民之间所谓的兄弟情谊。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安卡拉讨论安全与经济合作。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负责人伊卜拉辛·卡林在安卡拉会见了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布西，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局势进行了讨论。消息人士称，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合作的措施，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并探讨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土耳其致力于成为人工智能投资全球中心，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旨在扩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吸引私人投资，并加强土耳其的科技和创业生态系统。工业和技术部长梅赫迈特·法提赫·卡哲尔表示，土耳其计划通过重大投资和新的国家行动计划，将自己定位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卡哲尔周四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GITEX AI Turkey 会议上表示，政府正在推出全面支持，以扩大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他说，土耳其目前拥有1700个研发中心，并在115个科技园区支持超过 1.3 万家企业。卡哲尔说，公共基金中的基金机制已为初创生态系统动员了28亿美元，最近又宣布向风险资金基本资金拨款3万美元，预计将为该行业带来超过 7.5 亿美元的资金。他补充说，土耳其拥有8家独角兽企业，目标是建立10万家科技初创企业。政府正在将前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的航站楼改造为卡哲尔所称的世界最大初创企业中心，以加强伊斯坦布尔作为国际技术中心的地位。人工智能投资与基础设施，卡哲尔表示，土耳其将为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风险投资基金拨出 1.5 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政府的 HIT30 计划是一个300亿美元的支持倡议，其中包括一项面向人工智能项目的16亿美元征集，旨在加速数字化转型。根据2026至2030年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土耳其计划将至少 2% 的公共投资计划用于人工智能项目。到2030年，土耳其目标将数据中心容量扩大到1吉瓦，并在云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动员至少1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卡哲尔还表示，政府将很快向开发者发布首个版本的 BitGay， 一款土耳其大型语言模型。他还谈及土耳其国产全电动汽车脱格，称目前有近12万辆此类车辆行驶在土耳其道路上。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能源领域的历史性转折点，页岩气和页岩油开始发挥作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将探讨，随着来自蒂亚巴克尔的喜讯传来，土耳其将如何跨越这一关键的转折点，从而降低其在能源领域的对外依赖。通过非常规的方法开采的页岩气和页岩油，不仅将影响该地区，还将直接影响一个更大的格局。专家认为，在此积累的技术经验也将推动其他地区加快这一进程。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储量之一，蒂亚巴克尔一开始全力以赴，能源部长阿尔帕斯兰·白拉格塔尔这番话在此尤为重要。在蒂亚巴克尔通过非传统方法勘探石油的区域，可是加巴尔地区的潜力翻倍，甚至翻三倍。据博阿齐大学教授古尔堪·库姆巴罗格鲁博士称，他是土耳其最早关注达达西地层以及蒂亚巴克尔巨型储量的人士之一。他认为这一新的进程至关重要。土耳其和美国企业将开展合作。库姆巴罗格鲁教授首先就非传统方法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他将该技术概括为通过水平钻井压力方法开采那些无法通过标准垂直钻井自然涌出、被困在不透水岩层、沙层中的氢类资源。他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相当先进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的过程，并提到了去年土耳其石油公司与美国企业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库姆巴罗格鲁教授指出，根据这些协议，土耳其和美国公司将在该地区开展合作，并表示在蒂亚巴克尔采用非常规的方法开采页岩气和页岩油，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战略型技术。归根结底，土耳其企业也将从美国合作伙伴那里学习到这些技术，知识储备将不断的增加。未来几年，针对其他地区，我们将能够直接采取必要的措施，他说道。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进出口国。库姆巴罗格鲁指出，凭借上述勘探、开采和储存方法，美国已开发出极为丰富的页岩气储量，并已于今日成为进出口国。他补充道，在被称为达达斯地层的区域，据称蕴藏着巨大的储量。按土耳其目前的消费量计算，相当于4至5年的天然气消费量和12至13年的原油消费量。他指出，只要制定正确的路线图，土耳其也能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并解释说，该地区的储量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将有助于实现我国成为能源中心。

的目标。安塔利亚举行的 COP 峰会上，这一进程也将被提上议程。古尔堪·库姆巴罗格鲁教授再次特别指出，页岩油的开采相比传统的方法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废弃物。不过，库姆巴罗格鲁指出，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及建设专门的处理设施等手段，这一问题可以克服，并总结道，国际能源经济协会将在安塔利亚举办一场重要的活动，届时也将把这一议题纳入议程。11月举行的这次峰会将由来自38个国家的众多重量级人士出席，会议将探讨能源转型、技术发展、碳交易和电动汽车等议题，这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进程，旨在探讨土耳其以及其他正在走这条道路的国家能够采取哪些行动。各位听众，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您知道土耳其女演员图尔看首来是全世界拍摄最多影片的女演员吗？土耳其电影界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图尔看首来在迄今为止拍摄的222部影片中担任过角色，从而成为全世界拍摄最多影片的女演员。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名的图尔干首来很快获得广大观众的赞誉。她凭借出演的各种女性角色，成功地得到各个阶层的认可，成为备受喜爱的一名女演员，被称为土耳其影视界苏丹的图尔干首来，不仅作为一名演员。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特朗普称，由于中期选举，美国不会全面攻击伊朗。以色列正在考虑在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新建1670套住房的计划。泽连斯基，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非常重要的防空装备。土耳其和伊拉克在安卡拉讨论安全与经济合作。土耳其致力于成为人工智能投资全球中心。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